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

ᱚᱞ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ᱚᱱᱚᱬᱦᱮ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ᱤᱭᱳᱞ ᱯᱩᱨᱞᱟᱹᱲᱦᱮ᱾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ᱚᱱᱚᱬᱦ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ᱵᱤᱨ ᱵᱟᱭᱟᱨ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ᱥᱟᱶ 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ᱫᱚᱢ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ᱴᱟᱢᱟᱠ ᱠᱤᱱ ᱫᱩᱞᱠᱟᱹᱣ ᱫᱩᱞᱫᱩᱞ, ᱥᱮᱨᱢᱟ ᱚᱣᱟᱝᱨᱮ ᱨᱤᱢᱤᱞ ᱦᱚᱸ ᱵᱚᱛᱚᱨ ᱜᱮ ᱪᱩᱢᱩᱞ᱾ ᱱᱚᱣᱟ ᱚᱱᱚᱬᱦᱮ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ᱫᱚ ᱦᱩ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ᱢᱮᱱ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ᱟᱨ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ᱟᱵᱟᱱ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ᱡ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